0: 早上九点，首相提醒人民严防破坏团结者，强调多元尊重是国家力量基石。东协外长会议今天起举行，商谈安全局势和粮食保障。西班牙1-0打败阿根廷，拿下2026年世界杯冠军。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年轻人必须深刻领悟国家独立斗争的历史，珍视先辈用牺牲换来的自由与和平。首相指出，独立先贤们用鲜血、汗水和泪水换来的斗争成果，应当教导全体国民感恩当下所享有的安宁和繁荣。另外，首相也提醒我国人民不要留下任何空间让企图破坏国家团结者有机可乘。他说，我国的力量在于人民尊重各族多样性，不要让任何人挑拨离间和分裂国人。首相也呼吁人民重温独立格言，团结就是力量，因为这格言仍然是建设国家团结的基础。在同一个场合上，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恭贺我国著名歌手兼创作人 Faizah Tahir 成功创作《Aku Berjanji》一曲。该歌曲获选为2026年国庆日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题曲。部长表示，随着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在怡保主持推介2026年国庆月暨悬挂辉煌条纹运动之后，全国已经逐渐洋溢着国庆和马来西亚日庆典的热烈气氛。他也呼吁全体国民悬挂辉煌条纹，并且确保所展示的国旗保持良好的状态，同时以正确的方式悬挂，以展现对国家的尊重。与此同时， Dato Sri Fahmi 也说，通讯部将和马来西亚新闻学院及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合作，确保国庆月期间展示的辉煌条纹符合官方规格，避免出现错误国旗图像。他说，这项合作也涵盖各大媒体机构，特别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以确保不会出现不符合辉煌条纹官方设计规格的情况。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区域安全、西亚冲突以及加强东协粮食安全保障将是今天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协外交部长会议的主要议题。他说，会议也将讨论南海局势紧张、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以及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民展开的军事行动，而冲突如今更是蔓延到黎巴嫩南部。他说，东协也希望建立一套东协粮食安全政策，尤其是在稻米供应方面，共同保障区域粮食供应。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东协电网的发展也将成为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包括扩大区域电力共享计划，让越南、辽国及柬埔寨等发电能力比较强的国家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成员国输送电力。他说，这项合作有助于发挥各个成员国的优势，进一步提升东协整体的经济韧性以及能源安全。外长从今天起将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为期三天，到本周三结束的东协外长会议。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通过单亲妈妈支援计划，持续赋予单亲妈妈能力，并且整合多个政府机构的资源，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援助以及财务管理和福利事务方面的知识和资讯。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这项筹备已久的计划正在分阶段推行，而参与者也将接受家庭财务管理方面的培训，协助他们更有效地规划家庭财政。普通行动部队今年首六个月在吉兰丹马泰边境逮捕了641名非法入境者，其中包括134名女性。普通行动部队东南旅指挥官 Ahmad Razi Hussein 表示，被捕者来自十个国家，其中以缅甸籍人数最多，总共428人。他说，驻守边境的执法人员时刻监控任何可疑动向，以防范非法移民进入我国，包括那些以小规模团体方式偷渡入境的人。 吉隆坡市政局 DBKL 正在展开一项全面的技术调查，以查明早前发生在 Jalan Dun Raza 的大树倒塌事故的原因。该事故造成一名男子死亡。 DBKL 表示，这项调查将和树艺学会联合进行，调查范围包括树木的整体健康状况、根系结构、土壤条件、周边环境因素以及该树木和所在地过往的检查、维护和投诉记录。
1: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世界杯消息，在今早结束的决赛当中，西班牙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第二次夺冠。双方常规时间内互交白卷，西班牙球员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攻入制胜球。西班牙曾经在2008年和2010年连续夺得欧锦赛和世界杯冠军，此番他们接连登顶2024年欧锦赛和美加墨世界杯，第二次达成连冠成就。西班牙本届赛事只是丢失了一球，创造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的纪录。这场获胜之后，西班牙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刷新欧洲球队最长的不败纪录。西班牙第二次夺得冠军之后，队长罗德里获得代表最佳球员的金球奖。西班牙球员这届取得三项个人奖项，除了罗德里之外，上阵八场有七场保持不失球的门将施蒙获得最佳门将的金手套奖。最佳青年球员由后卫古巴斯夺得，法国队长姆巴佩这届攻入十球，成为金靴奖得主。油价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在西亚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明显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截至美东时间19号傍晚6:15，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到每桶 85.17 美元，上涨 2.68 美元，涨幅是 3.2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到每桶 90.97 美元，上涨 2.87 美元，涨幅是 3.26%。伊朗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下降到零，只要美国继续它的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消息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将遭到伊朗的打击。消息又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的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的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国、黎巴嫩、以色列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他们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巴嫩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根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在21号会见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巴嫩总统以来第一次和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白宫。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表示，计划在7月23号再次尝试发射星舰火箭。16号，该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为部分发动机没能启动而自动终止。这原本将是该公司今年6月上市之后的第一次发射任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有关试飞取消之后，市值一度蒸发大约1000亿美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提醒人民严防破坏团结者，强调多元尊重是国家力量的基石。东协外长会议今天起举行，商谈安全局势和粮食保障。西班牙1-0打败阿根廷，拿下2026年世界杯冠军。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14年的今天，我国首位马来族女医生 Tan Sri Dr. Salma Binti Ismail 逝世，享年95岁。她出生于吉打州亚罗士打，1936年进入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院医学院就读。然而，由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学业一度中断，因此她的求学时间被迫延长，最终以1947年顺利完成医学教育。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你是我的凉拌，
4: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前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3: 也是他的凉拌。
4: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3: Saba VFM 你的凉拌。
4: I could be yours，
3: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5: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打开耳朵，让声音陪你继续前行。 Saba VFM 你的凉拌。
6: 2026年全国乐季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隆重举行，并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主持推介仪式。欢迎通过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或登入通讯部、马来西亚新闻局及 Merdeka 360的 Facebook Live 同步观看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挥扬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共庆国庆。2026年国庆主题是唱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拉尼克斯加达兰里里马蒂。
7: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8: 啊，什么事哦？
7: 不要骗我了。
8: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7: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8: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1: Saba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9: 抖抖亚兰 FM 92.7。

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9:19咯。欢迎你在美好的周一7月20日的今天，依然选择了我们 Sabah VFM 作为你，就是这个今天早上的凉拌咯。每个努力的今天都是为了成就更好的明天，没有白走的路，没有白流的汗，所有默默坚持的日子终究在未来发光。愿我们都不负热爱，不负时光，一步一脚印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又来到周一了，所以呢今天依然是由我在这里呢出现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的，所以也欢迎你呢这个时候呢来到我们的地道直播间里面跟影璇打声招呼咯。那我们有看到有 Lawrence Woon， 早上好 Connie， 早上好，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一哈。今天也是就是在昨天的凌晨呢，哎不是，是今天早上凌晨3点的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呢就已经结束了哈。待会儿我们再来分享这个消息，虽然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呢没关系，我们呢还是会很正式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则消息的。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了，有的是来自周深的歌声，若先送给大家。

0: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包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沙包
1: VFM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2: 现在起丢掉坏情绪，快乐需要重新来定义。
3: 沙包 VFM， 你的凉拌。
4: 忙着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停一下，听听心里的声音。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当当好，陪你慢下来。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时段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29了，如果这个时候您是刚刚有开收音机的话呢，雨璇在这里跟你问声好，希望你呢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一啦。我们今天周一呢在第一小时的时候依然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当然少不了是足球场上的赛事的消息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至于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呢，在10:30的这个时间左右呢，会有的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最后一个小时少不了的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就是一起来听歌，一起来感受一下，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也给自己呢小小的偷一个懒哈。好，9:30先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刘以宁的歌声《问千年》。

0: 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1: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9:37，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咯。上午的时候，山塔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米局部有雷阵雨，古达局部有雨，西海岸多云，内陆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西海岸内陆古达山塔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米呢是属于天气良好的。晚上的时候呢，西海岸山塔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内陆及古达局部有雨，纳米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呢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今天依然是属于一个高温的一天哈，35度的高温，大家要注意补水咯。9:38，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单依纯的这首《君》，那待会儿呢将会为你带来的就是世界杯的最新消息。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是的，听众朋友，带您关注世界杯决赛的最新战报啊！在今天凌晨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以1-0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成功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双方激战全场，西班牙凭借着关键的进球锁定胜局，最终呢捧起了大力神杯，为本届世界杯画下了一句圆满的句点。阿根廷获得亚军，而早前举行的季军赛呢，则由英格兰击败了法国，夺得了季军。随着决赛的结束，历时一个多月的2026年世界杯也正式落幕了。感谢所有球迷一路相伴，期待下一届世界杯再次见证足球带来的激情与感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可以通过 RTM Click 重温世界杯精彩赛事及相关内容的。Jiwa sejuta serokan，
2: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3: 我用诉不尽的情意。
4: Sabah VFM， 你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咯。首先呢，看到这一则呢，就是说到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表示，若国家经济情况持续改善，昌明政府将研究提高慈悯援助金 STR 及慈悯基本援助 SARA 的援助额，相关建议呢已经纳入来临的财政预算案的考量。然后我们再来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一名15岁的少年在帕帕一座生态旅游区附近的河流溪水时疑似突然溺水失踪，最终还魂术乏术溺毙身亡的。根据该少年在溺水之后呢，当场迅速得到民众全力的搜救及搜寻，当场的民众以及消拯员呢全力施救，并进行了心脏复苏术，但是最终呢还是抢救无效，生命迹象没有了，证实了不幸身亡的。这起事故呢是在昨天中午12时左右发生，15岁的死者为 Sazani John。 好，那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点48分了，待会儿呢我们将会在10点钟的时候带给你的是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为您送上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刘婉君的歌声，叫做《脸儿羞答答》，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下小时再见咯。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由王怡怡温怡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系新闻提要。沙巴医疗团队完成第一宗零体验分离手术，令省会推动医疗发展新动力。州政府认真研究沙巴货运推理同物流协会建议，以提升物流业竞争力。州政府通过企业发展特别基金支持企业发展计划。以下是新闻内容。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达杜苏里·彭里曼·马斯蒂·曼俊希望沙巴妇幼医院团队成功完成第一宗零体验分离手术，令省会推动州内医疗发展，及提升专科水平的新动力。其讲银行突破证明沙巴医疗团队具备专业技术同实力，也要出加强专科人才培养，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素质。沙巴人民都为银行上超感到自豪，因为其证明本地培养的医疗人才同样有能力完成过去并因为切忌挑战性的复杂手术。其采出设沙巴妇幼医院医疗团队建功晚宴时指出，银行在半月以后完成该手术，获得照内外交通建筑同幸田。其讲由小儿外科主任 Dr. Haslina Muhammad Khalid 领头的医疗团队成功完成银行高风险手术，显示沙巴已经具备处理复杂外科病例的专业能力。其也代表州政府感谢所有参与手术的医生、看护及医院工作人员，希望银行成功经验能够鼓励更多医疗人才发展专科领域，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沙巴州政府将认真研究并落实沙巴货运推理同物流协会提出的建议，以提升州内物流业竞争力，推动工业及企业发展。副首席部长兼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达杜伊温·贝内迪讲，该协会会员都是沙巴重要物流业者，在促进工业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其强调，州政府将继续同物流业界合作，打造更高效、更具竞争力的物流体系，助力沙巴经济持续发展。其讲，州政府今年三月成立释放假接种上港校释放放假拥堵措施，落实感度特别工作队。有请共校用户协会参与，让业界直接向政府反映问题。通过业集平台，州政府能更有效掌握共校运作情况，同业界共同改善拥堵问题，提升物流效率。其实在会见沙巴货运推理同物流协会主席拿督戴仲先率领界推表团校银勇表示，其也宣布拍看五万人杰支持该协会发展及提升物流业能力。沙巴州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通过企业发展特别基金拍看总额145,000人杰，本州内教职协会支持企业发展计划及创业推动发动。副首席部长兼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达杜伊温·贝内迪克前出向教职消费协会代表颁发模拟支票。消费协会包括沙巴中小企业协会、沙巴科技企业协会及多家小商家、企业发展相关组织，各获得10,000至20,000人杰援助。其希望各协会善用拍看，推动更多要出提升企业家能力及竞争力界发通，进一步强化沙巴企业生态发展。其讲，企业发展特别基金是州政府支持企业协会的重要措施，
通过创业培训，令呢条线给创业让路拓展，为本地企业提供更宽世界发展平台。沙巴州政府将加强同国际发展会合作，严厉打击食品招数法通，尤其防止来年拨面及前进烟尖纯二界食品流业市场包装消费者强烈。沙巴州农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达到贾马威贾阿法讲，即将建议州内各成立特别委员会，结合农五食品部并建干支同保护技巧，更需要建房订单会加强联合接法。佢表示，特别委员会将负责协调接法行通及重共消费前事，提高打击食品招数计效率。佢采纯丝释放假降效，在2026年释放假暴雷行通中，查忽计涉呢则冷通食品货亏时指出。当局发现部分货柜现包围蔬菜或者是其他食品，但是食之重在冷通解肉及冷通煮肉，涉及细胞问题。据讲，涉案货柜总重量约34.8万公斤，重切约342万人民币，其中12则装有冷通解肉，12则上先装有冷通煮肉。冷油货柜仍然在检查中。据讲，执法单位检验意见查发约30则疑似采用类似手法招数计食品货柜，并强调州政府唔会姑息任何危害食品安全、污透消费者及破坏前进食品先进计违法行为。为应对已嘅检验食品业海数计炒劫、恶意利诺现象。沙巴州农五业及食品工业部提醒农业、五业及畜牧业业者提前做好准备，以降低气候异常带来的影响。部长达杜贾马威贾阿法尔讲，该部门已经同相关机构协调，制定早期应对措施，帮助业者减轻抽劫、恶意利诺对生产发通超常计重结。厄尔尼诺可能持续约3至4个月，将直接影响农业、渔业、食品工业及畜牧业等领域，希望提前提高业者意识，让佢哋做好准备，将可能带来嘅影响降至最大。一名云南立企赵议员喺财神企主持假言蔡言计划巡回发通宵发表上述谈话，佢一提醒农民。在厄尔尼诺期间，唔好太规模海别先农地，同时建议农户提前在农园内建设小型蓄水池，以便在干旱季节储存水源，应付缺水问题。为了解各地区体育设施发展需求，并培育更多嘅知水平嘅运动员。沙巴州青年及体育发展创意建设部继续展开各地区巡回考察发通，最新一站来到黄马谷。部长达杜尼赞阿布巴卡提提眼讲，通过实地走访各地区，部门研究经全面评估当地潜力，根据实际需求规划合适的体育设施发展。上紧考察也要注意了解各地区运通发展情况，为未来提升体育设施及推动人才培训提供意见。其喺在率领部门及沙巴体育局代表团前往黄马谷视察，而经黄马谷体育综合中心体验后，向媒体发表谈话。目前巡回发通已经召访阿比、山达颈、果达马鲁杜。古达茂路、调湖、拿督及爆阔定铁器，接下来将前往吉纳巴东岸，持续受切各地体育发展市桥。吉纳重报小门提要：沙巴医疗团队完成第一种零体验款离手术，令省会推动医疗发展新动力。州政府应前研究沙巴科院推理同科院物流
协会建议以提升物流业竞争力。州政府通过企业发展特别基金支持企业发展计划。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呱。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
1: 生活有时候很忙，但心可以慢一点，听一段声音，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沙巴 VFM， 你的凉伴。
2: 在配合世界肝炎日，让我们一起关注肝脏健康。肝炎是一种会损害肝脏的疾病，许多患者在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却可能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预防肝炎，从接种疫苗、保持个人卫生、不共用针具以及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做起，及早预防，及早检测，守护肝脏健康。世界肝炎日，让我们携手行动，共同迈向无肝炎的未来。健康肝脏，健康人生，预防肝炎从今天开始。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小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0: 现在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8了。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很快我们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的这个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待会儿在10:30呢，将会有的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一起来听听歌曲咯，为您送上陈奕迅的歌声无人之境，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沙巴 BFM 你的凉拌，
1: 让我们一起拍手，哇哦哇哦哇哦哦，一起加油，哇哦哇哦哈哈，
2: 谁都不可取代。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与你作伴。
3: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0: 忙着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停一下，听听心里的声音。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当当好陪你慢下来。
1: 欢迎收听刚刚好，一场足球比赛里最容易被记住的人通常是进球的人，谁射进关键一球，谁就成为新闻标题，谁带领球队胜利，谁就得到最多掌声。可是足球场上还有一个人常常站在最后方，他没有太多机会冲到前面，他也很少成为进球英雄，但是他一旦失误，大家马上就会看见，这个人就是守门员。守门员这个位置很特别，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可是他的等待不是发呆，而是高度专注。他要看着球的方向，看着对方球员的动作，也要判断下一秒危险会从哪里来。人生里也有很多像守门员一样的人，他们不一定站在最前面，不一定被掌声包围，但是他们一直守着重要的位置。比如一个在家里默默照顾家人的人，一个在岗位上认真负责的人，一个在朋友需要时静静陪伴的人，一个在团队里帮大家收拾残局的人。他们不一定最耀眼，但是他们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太习惯把成功和被看见绑在一起，好像一定要站在台前才算有价值。可是生活里真正支撑我们的往往是那些安静的力量，有人守住家庭，有人守住责任，有人守住承诺，有人守住自己的善良，这些都不容易。守门员最难的地方是他不能因为前面很久没有危险就放松自己，因为真正关键的一刻可能只出现一次。人生也是，很多重要的事情不是每天都有掌声，但需要我们一直守住，守住健康，守住情绪，守住良心，守住对生活的一点希望。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每天只是做差不多的事情，上班下班，照顾家人，处理生活。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正因为你每天都在守着，有些事情才没有崩塌，正因为你没有放弃，有些人才能安心，正因为你还在坚持，生活才继续往前走。不要小看那个默默守门的自己，你可能不是今天最亮眼的人，但你是很重要的人。还有一种守门是守住自己的心，这个世界很吵，别人一句话可能让我们难过很久，生活一个变化可能让我们心烦意乱。有时候我们守得最辛苦的不是外面的事情，而是里面的自己。守住不被情绪拖走，守住不随便伤害别人，守住在很累的时候仍然选择温柔一点，这真的不简单。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很累，请不要只责怪自己不够坚强，也许你已经守了很久，只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但是没有被看见不代表没有价值。足球场上如果没有守门员，再强的球队也会不安。生活里如果没有那些愿意守住责任的人，很多事情也无法稳定。所以这个足球月也想把掌声送给每一个守门的人，谢谢你守住自己的岗位，谢谢你守住家人的需要， 谢谢你守住生活里的那一点光，也谢谢你在很多不容易的时候还是没有轻易放弃。进球的人值得掌声，守门的人也一样值得被看见，因为有些胜利不是因为冲得最快，而是因为有人一直守到最后。而人生最好的时刻也许就是这样刚刚好。我是婉珍，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刚刚好，我们下星期见啦。

0: 萨巴 VFM 你的凉拌。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有声茶馆，
1: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五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吃的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上午十点的五十分了呢，也就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第一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呢就要告一个小段落了。感谢所有朋友们的这个陪伴，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邀请继续就是留守在 SabaVFM 的这个频道上了哈，让我们继续的就是进行下一个节目。那待会儿呢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呢将准时呢为您呢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华语的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所以这个时候为您送上张学友的这首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我们下个小时再见了。

0: 你是我的凉拌，
1: 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
0: 你是他的凉拌，爸 B F M 你的凉拌，
2: 让我们一起拍手，哇呜哇呜哇哦哦，一起加油，哇呜哇呜哈哈，
3: 谁都不可取代。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与你作伴。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体要。沙巴医疗团队完成首宗连体婴分离手术，能成为推动医疗发展新动力。州政府认真研究沙巴货运代理与物流协会建议，以提升物流竞争力。州政府通过企业发展特别基金支持企业发展计划。以下是新闻内容。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 Dato Seri Panglima Masidi Manju 希望沙巴妇孺医院团队成功完成首宗连体婴分离手术，能成为推动州内医疗发展及提升专业水平的新动力。他说，这项突破证明沙巴医疗团队具备专业技术与实力，也有助于加强专科人才的培养，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素质。沙巴人民都为这项成就感到自豪，因为它证明本地培养的医疗人才同样有能力完成过去被认为极具挑战性的复杂手术。他在出席沙巴妇孺医院医疗团队庆功宴晚宴时这么指出，这项本月2号完成的手术获得州内外高度的关注与肯定。他说，由小儿外科主任 Dr. Halina Muhammad Khaili 领导的医疗团队成功完成这项高风险手术，显示沙巴已具备处理复杂外科病例的专业能力。这也代表州政府感谢所有参与手术的医生、护士及医院工作人员，希望这项成功的经验能鼓励更多医疗人才发展专科领域，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沙巴州政府将认真研究并落实沙巴货运代理与物流协会提出的建议，以提升州内物流竞争力，推动工业及企业发展。副首席部长兼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 Dato Edward Benedict 说，该协会会员都是沙巴重要的物流业者，在促进工业发展的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他强调，州政府将继续与物流业合作，打造更高效更具竞争力的物流体系，协助沙巴经济持续发展。他说，州政府今年3月成立的石邦加集装箱港口10项缓解拥堵措施落实监督特别工作队，邀请港口用户协会参与，让业界直接向政府反映问题。通过这个平台，州政府更能掌握港口运作的情况，与业界共同改善拥堵的问题，以提升物流的效率。他是在会见沙巴货运代理及物流协会主席拿督戴忠胜率领的团队后这么表示。他也宣布拨款50000令吉，支持该协会发展及提升物流的能力。沙巴州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通过企业发展特别基金总拨款额145000令吉给州内9个协会，支持企业发展计划和推动创业活动。副首席部长兼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 Dato Edward Benedi 亲自向9个受惠协会代表颁发模拟支票。受惠协会包括沙巴中小企业协会、沙巴科技企业协会及多个小商家企业发展相关组织，各获得1万至2万令吉的援助。他希望各协会善用拨款，推动更多有提升企业家能力及竞争力的活动，进一步强化沙巴企业生态发展。他说，企业发展特别是基金是州政府支持企业协会的重要措施，通过创业培训、能力提升及商业网络的拓展，为本地企业提供更完善的发展平台。沙巴州政府将加强与各执法单位的合作，严厉打击食品走私活动，尤其是防止来源不明的清真认证存疑的食物流入市场，保证消费者的权益。沙巴州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 Dato Jamal Vijafa 说，他将建议州内阁成立特别委员会，结合食
结合农渔食品部、边境管制及保护机构、关税局、警方等单位加强联合执法。他表示，特别委员会将负责协调执法行动以及充公、销毁程序，提高打击食品走私的效率。他在巡视石邦加港口在2026年石邦加堡垒行动中查获的12个冷冻食品货柜时指出，当局发现部分的货柜申报为蔬菜或其他食品，但实际上载的是冷冻鸡肉及冷冻猪肉，涉及虚报的问题。他说，涉及货柜总重量约34万8千公斤，总值约342万令吉，其中11个有装有冷冻鸡肉，另一个相信装有冷冻猪肉，另有货柜仍在检查中。他说，执法单位今年已查获约30个疑似采用类似手法走私食品的货柜，并强调州政府不会姑息任何危害食品安全、误导消费者及破坏清真食品信心的违法行为。为应对预计今年11月开始的超级厄尔诺现象，沙巴州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提醒农业、渔业及畜牧业者提前做好准备，以降低气候异常带来的影响。部长达杜加马维加法说，该部门与渔相关的协调定至早期应对的措施，协助业者减轻超级厄尔尼诺对生产活动造成的冲击。厄尔尼诺可能持续约3至4个月，将直接影响农业、渔业、食品工业及畜牧业等领域，希望提前提高业者的意识，让他们做好准备，把可能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这名文纳纳区州议员是在选区主持家园菜园计划巡回活动后发表上述的谈话。他也提醒民众，在厄尔尼诺期间不要大规模的开辟新农地，同时建议农户提前在农园前建设小型储水池，以便在干旱季节储存水源，以应付缺水的问题。为了了解各地区体育设施发展需求，并培育更多具有国际水平的运动员，沙巴州青年及体育发展创意经济部继续展开各地巡回考察活动，最新一站来到王马谷。部长达多尼扎姆阿布巴卡迪丁安说，通过实地走访各地区，部门能够更全面地评估当地的潜力，根据实际的需求规划合适的体育设施发展。相关考察也有助于了解各地区的运动发展情况，为未来提升体育设施及推动相关培训的依据。他是在率领部门及沙巴体育局代表团前往王马谷视察以建王马谷体育综合中心地点后向媒体发表谈话。目前巡回活动已走访亚庇、山打根、哥打马鲁都、古打卯绿、斗湖、拿督及保佛等地区，接下来将前往 Kinabatangan 持续收集各地区体育发展的需求。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沙巴医疗团队完成首宗连体婴分离手术，成为推动医疗发展新动力。州政府认真研究沙巴货运货代理及物流协会建议，以提升物流竞争力。州政府通过企业发展特别基金支持企业发展计划。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物爱沾絮状物，衣物爱沾絮状物，可找进水后拧干的海绵来擦拭衣物表面，可轻松地去除其表面的杂物。家居生活中，如果懂得一些实用的小窍门，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哦。
1: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2: 有时候一句话就能点亮一整天，这里是陪伴你的声音，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多一点力量。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想创业让你的品牌闪耀众人眼前，那就选择 RTM Saba， 你最明智的推广伙伴，让你的广告声声入耳，传遍全城，让你的产品成为抢购焦点，让你的品牌成为大家口中的名字。立即联系 RTM 市场营销专员0887123446或1118，价格实惠，推广容易，效果超凡。

0: 点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3: 是呢，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24呢，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的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先来看一看哈，有谁在面子书上跟影璇打招呼呢？首先看到有 Choi Sen， 有 Teresa Soon， 还有彩地姐，古晋的老大哥，然后还有西湖大哥，然后呢，还有看到是 Edward Lee， 然后 OZ Young。是的，欢迎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呢来听歌的哈，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其他朋友在吗？那当然还有，看到的是有杜哥、光耀大哥，然后还有金凤姐，还有碧华姐。是的，上午好啊，大家听歌愉快哦。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就是这首来自汤兰花的《我还是永远爱着你》，贝蕾的《我一见你就笑》，以及凌霄的《有了爱人四季春》。现在再来为您送上刘韵的歌声《加多一点点》。

停止霸凌从学校开始，只要你勇敢举报，你就能阻止霸凌。如果你看到或知道校园霸凌事件，请拨打03-888-49352或 WhatsApp 014-800-9325。让我们一起行动，杜绝霸凌，还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校园。

是的，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了上午11:42了。我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有的就是刘韵的这首《加多一点点》，黄丽的《秋雨》，韩宝仪跟林淑娟的《彩虹铃》，优雅的《爱的小天地》，然后呢还有是万沙浪的《花开了》，黄小红的《我心深处》。哦，刚才好像有一首，我知道这个韩宝仪跟林，哎，有一首是哪一首歌曲啊？我看一下哈，他们的留言，叫什么？韩宝仪的那首叫做《竹门对竹门》，我们这边的这个，我们这边的歌库的名字好像是写错了哈。韩宝仪跟林淑娟合唱这首不是彩虹铃哦，是这个是那个这首叫做竹门对竹门。感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在11:43呢来听一听唐妮的这首歌曲《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是的，刚才我们听过的歌曲有黄小娟的《今夜雨蒙蒙》，白丽华的《牧羊姑娘》，以及唐尼的《掀起了你的盖头来》。时间呢就已经来到上午11:52了，那也就表示说呢，今天的中文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个小段落咯。那尹璇呢也要下班去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你们今天呢能够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一啦。那我们最后的两首歌曲呢，一首是来自罗宾的这一首不如归去，还有就是美代的歌声明日之歌，把这两首歌呢送给大家。那我呢就下班去咯，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道依然会有影璇的出现在这里陪伴大家。那就你们来听这两首歌曲，接下来就把工作棒子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啦，我们明天见咯，拜拜。